龙弟，俺的好心啊，哎，龙生的不？你有龙的懂的了吗？你有的懂的，你边个保证的二哥的呢？你懂的，人家哥在的，懂的真哦。红米给高生的班的，哎，农民的，哪里是么的？哎，是么的哥的？哎，懂的噻。